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1: 요구한세계사는바로다양한민족이문명진보와문화대화융합을공동추진한역사입니다이를테면중국의도자기가바로이란문명교류의산증인입니다20세기90년대인도네시아요네에서발견된당나라식이흑석호난파선에서장사요도자기5만여점이나왔습니다당시발견된도자기의방대한규모와정교한기회는전세계를놀라웠습니다알고보니장사요의도자기는일찍해상비단의길을통해해외여러나라에조언해지고많은사랑을받았습니다1603년네덜란드인들이중국상선을가로채암스테르담에서선박내중국도자기일부를경매했습니다당시경매한돈으로는도심보나가에서750채가옥을살수있었다고합니다유럽인들은중국도자기가지닌거대한이익을통해상업기회를엿보게됩니다17세기유럽에서중국도자기의가치는황금과비슷하여하얀황금으로불렸습니다이어유럽각국에서중국도자기모방열기가일었습니다비단의길을통해중국문화를고개에전한사절이바로도자기비단사이피입니다중국도자기에대한유럽인들의사랑은현지도자기산업발전의원동력이되기도했습니다도자기산업의상호촉진은다른측면에서인류운명공동체공동발전의굴곡적려성을보여줍니다
3: 양무선생님의생동한해설에감사드립니다도자기의수출도자기기술의전파도자기기회의지속적개선에서보면고대의교통이비록불편했지만인류문명의교류와상호학습의발걸음은한시도멈추지않았다는것을알수있습니다고대의생산력이낙후했음에도불구하고새로운문명형태에대한인류의추구는계속이어졌습니다인류문명의새로운형태는문명교류와상호학습을촉진하고개방과포용운명공동체의세계적정감을구현했습니다중화우수한전통문화의다양한요소는중화문명의두드러진특성을형성했습니다중화문명은뛰어난연속성혁신성통일성포용성평화성의특징을지녔습니다중화문명의뚜렷한평화성은근본적으로세계평화의건설자글로벌발전의기여자국제질서의수호자로서의중국의역할을결정하고문명교류와상호학습을지속적으로추구하면서도문화패권을추구하지않는중국의방침을결정했습니다그리고자신의가치관과정치체제를타인에게강요하지않음을결정하고협력을견제하고대항하지않으며같은편이면두둔하고의견이다르면배척하는소집단을절대결성하지않음을결정했습니다오늘날에이르러국가간상호의존도가날로높아지고운명공동체의식이강화되면서세계는갈수록서로가서로를떠날수없는운명공동체의모습을보이고있습니다그렇다면운명공동체란무엇일까요문자에서류추한의미그대로모든민족과국가의미래운명은밀접하게연결되어있다는것입니다운명공동체란안위를함께한다는것입니다안전은발전의전제입니다